这是啊，三位经理啊，我三六十岁，我三五三的两把要双管的一拿把炮台，这是啊，进进进，他三开呀，我一六，我就这是啊，杨家的告诉你，这是啊，进进进，他三开呀，我靠，哎，看哪门的我。我娘妈没弄弄，我三六，这我三五六，这这我要说的了不？这他啥他呀妈妈？那别回去了别，让那我哈啥他妈妈妈妈妈妈，去啥啥我们的救命了，救命的也救不死谁？别搞别别，别搞别别。

我娘疯狂掩护我娘我操人操人操人操人咱咱们有那么大准备然后你妈困难你妈去你那也不看你要操人也不来你啊别操人娘你别去